0: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1: 好呀，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1: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0: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1: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4: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3: 哇哦，这么

0: 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3: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4: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3: 但978的祝福
4: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和978漫游河源，
6: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6: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5: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6: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5: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6: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

0: 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3: 清新时尚，
4: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3: 是万绿湖的夜色，
4: 大同路的小吃，
3: 桂山的风，
4: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 FM97.8 邂逅最美的你。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07，伴随着这首动感的音乐开始今天的服务。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为您带来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

好的，供求热线欢迎各位。供求热线特别为生活当中需要发布各类信息的您准备的。生活当中各类信息，包括闲置的物品，包括房屋的求购转让，还有其他方面，都可以通过两种参与方式进入今天的信息互动。那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 8 2 5 3 8 9 1

就是快乐，就是快乐。FM 978，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978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来关注一下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综合消息。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那昨天下午5点钟前后呢，随着白海豚的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但是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呢，它的残余云系依然是十分庞大，逆时针环流不断将其南侧和东侧的水汽是抽袭上来，为其本体增加水汽的支撑。那它呢还将和冷 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那降雨呢将是会波及到像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多个省份，并且持续到这周周末。河南的中东部、山东的西部、安徽的西北部需要警惕极端的降雨。 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说， 昨天开始呢， 一直到15号 这几天时间当中，像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呢会迎来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天气，部分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的中东部、山东的西部、安徽的西北部等地 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的极值。那从重点影响城市强降雨的时间上来看呢，那这两天呢，河南为核心的降雨区域，像新疆、安阳、焦作、 鹤壁、许昌、开封等地的雨势是非常猛烈的，或遭遇暴雨且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另外，像江苏的徐州、安徽的宿州、山东的菏泽等地的降雨也将会超常待机，其中徐州和宿州的较强降雨时段会集中在这两天，那菏泽则主要是今天白天到傍晤前后或遭特大的暴雨。 好的，到以上地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的最新预报。那强降雨时段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地灾害容易发生的地区，特别要注意安全。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广东的天气。那今天呢，我省维持高炎热的天气，局地呢是有雷阵雨的。 13也就是明天开始到14号雷雨是趋于明显， 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 高温天气趋于缓解。 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 12号今天全省大部晴到多云， 局部是有雷阵雨， 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介于34到37摄氏度之间， 明天13号粤西珠三角多云， 转中到强雷雨局部大雨暴雨。 那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 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或者局地 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的市县32到34摄氏度， 其余市县介于35到36摄氏度。 另外到了14号粤西珠三角粤东有中雷阵雨局部是特大暴雨， 那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 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 最高气温粤西市县及其余的沿海市县在31到32摄氏度，另外呢其他的市县33到35摄氏度。

0: 好的，最后时间我们再特别来关注一下河源的天气。 那根据河源市气象局的最新综合消息来看呢，未来几天我市的高温天气仍会持续， 最高气温在36到37摄氏度之间， 后期的雷雨逐渐是明显， 届时高温有所缓解。 好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今天12号 河源天气是多云到晴天， 局部有雷阵雨， 气温在25到36摄氏度。 明天13号 河源天气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气温在25到35摄氏度。 展望14到15号 多云到阴天， 有中雷雨， 局部是暴雨。 16号 多云有雷阵雨出现。 好的，在这要提醒大家，天气呢持续的炎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及做好防溺水的工作，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大风导致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风险。另外，户外活动、农事作业、高空作业等应该注意避开雷雨的时段。那防范雷击的灾害，特别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及其引 发的像山洪、中小河流的洪水、城乡急涝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综合的报道的最新的天气消息。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 欢迎您收听。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蒙嘉在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现在就正式开始，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正在找工作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以下这条信息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这样的新型消息， 8月10号开始呢， 到16号这几天时间当中，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有7700多家的用人单位提供招聘的需求8万人次。

好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可以登录中国公共啊，这个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来参与应聘活动。 那这个线上的活动呢，主要有这样一些行业，在这里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电力新能源行业的专长呢，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其中，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的品质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是 1.5 万多人次。 另外，跨境电商行业的专场呢，设了30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是3万人次，涵盖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的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 再就是交通运输行业方面的专场当中，有162家用人单位提供官务。 主管、官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呢超过3000人次。 另外，互联网行业专场参与单位达到了4346家， 提供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的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交付架构师等岗位。那这次招聘比较多人， 那一共是3.2万个人次。 It is a nice talent though. What do they call you, mister?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以上招聘呢是国家级的哈，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来参与其中。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看着手机尾数号码是3938发来一条信息，说这里有房出售，有房出售产权出售，具体位置呢在万隆城商圈周边的金鹏美玉小街当中，这套户型是125个平方3+1的户型，处在中间的楼层南北通，带双阳台的，现在业主整体售价49.8万元。

另外同样是这位朋友发布了另外一条消息，那也是房产转让信息，说在万达岳阳湾27小区当中有套户型125个平方，带有精装修，也正在转让出让当中。这里除了精装修之外呢，所有的家私家电全部都是齐全的。 好的，这套户型呢，还整个的面积呢达到了125个平方，哈，125个平方，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和他来联系。 那根据业主说呢，这套房的转让的目的呢，主要是这样，因为工作搬迁，所以出售， 有9.9成新， 整体面积125个平方， 赠送的面积比较大，很多户型是长阳台，南北通透，独门独户居多的。那这个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小区也非常配套，比方说商业吧，下楼万达商场经街，吃饭购物 看电影，生活非常便利。另外教育方面，像幼儿园、临近就是东园三小、东园实业中学、东园中学等等了。环境方面，新加坡式的园林、儿童乐园泳池、夜光跑道全部都设有，出门东江湾公园散步跑步非常方便。嗯。

好的，以上信息是这位朋友提供的，具体电话呢是153-0762-3938 153-0762-3938。

好的，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8866，这位林女士，林女士呢，这里有两个闲置的物品需要转让，那一个呢是这个领跑汽车的原装充电桩，那这个充电桩呢是没有开封的啊，也就是说由于这个 场地不太适合安装，所以呢就闲置在这，刚买的领跑汽车配送的原装充电桩，现在要转让出去了。好的，另外呢这个还有一台珠江品牌的钢琴也需要转让，那这部钢琴呢是放在家里购买了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弹的频率是非常低的啊，那小孩呢并不 不喜欢弹钢琴，长期放置在家里，但是呢保养的还是比较新的。好，感兴趣的朋友记住林女士的电话，2件物品，如果您都需要的话也可以单独的需要，那也可以。好，具体电话呢是136-9096-8868，136-9096-8868。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您的信息是有两种方式参与节目来发布的，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河源旅游广播， 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9161。

自由广播。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生活资讯提醒。 首先，河源市疾控中心发布了8月健康风险的提示。 最近呢，河源市疾控中心发布了8月健康风险的提示，呼吁市民科学防护，重点防范蚊媒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性感冒3类健康的风险。 那当前的气温比较高，雨水多，白蚊蝇这个蚊的繁殖也比较活跃，像登革热、恐鸡啃亚热等这个蚊媒传播的疾病的输入及本地传播的风险是持续走高的。那河源市疾控中心的负责人高女士特别指出说，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的关键，她建议市民每 周开展翻盘倒柜行动，彻底来清理花盆的托盘、闲置水罐等处的积水，水培植物需要3到5天换水，并且冲洗根部。外出的时候呢，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在皮肤暴露处涂抹驱避剂，这个避开白蚊蝇虫的高峰时段。 另外，针对暑期人员聚集和密闭空间通风不畅导致的呼吸道传染病风险，那高女士特别介绍说，新冠病毒感染目前存在散发病例可能，老年人及其基础疾病患者呢需要重点的防范，同时呢提醒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进入商场、影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应该规范佩戴口罩，坚持勤 洗手，每天呢要开窗通风至少2次，一旦出现发热、咽喉肿痛，应该减少外出，并且及时就医。

0: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1: 好，另外说到这个流感呢，近期呢虽然呈下降的趋势，但仍然处于流行期，而且呢极容易在托儿所、养老院等集体场所呢引发急剧性的疫情。接种流感疫苗仍然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那建议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时的接种。那在这里呢还特别提醒大家，空调房内要避免温度过低，并且呢注意定时的通风，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典型症状之后，应该居家休息，减少传播的风险。

另外呢，河源市公安局开始向社会征集涉黑恶违法的犯罪线索了，特别呢提供了举报电话，向村霸、乡霸、杀霸、矿霸、街霸、市霸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碰瓷敲诈、裸聊敲诈，还有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 如果您掌握这些罪恶的犯罪线索呢，赶紧向公安机关来举报。

好的，特别提醒大家，广大的群众呢，可以通过来电啊、来信的方式来举报，同时可登录广东110自助报警，违法犯罪举报栏目，河源市公安局局长信息。

将微信小程序来反映相关的线索。另外呢，河源市公安局也特别公布了举报电话，是166-0762-9110 166-0762-9110，河源市公安局向社会特别公布的举报电话。如果您以信件文字的方式呢举报邮件呢，邮寄地址是河源市凯丰路4号河源市公安局扫黑办，邮政编码51700。

0: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再来看到的是手机尾数号码是0606，妙先生发来一条信息，说这里有一套非常不错的房产正在转让当中，具体位置处在万达广场旁边的这个商圈附近，这里是三小的学区房，整个的房屋的装修风格是轻奢 风的装修，三房两厅两卫结构，处在整个小区当中的花园中间，这里可以说是全新的装修，还没有入住，而且呢电梯楼层也是黄金的楼层朝南向，整体业主售价是60万不到啊，59.8万元。好，正满拿在手上已经是超过5年了，过户费也比较便宜。好，感兴趣 的朋友直接和这部手机来了解一下，177-299-0609，177-299-0609，妙先生。

0: 好的，再来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7309发来信息说，他们是专门浇筑混凝土阁楼的，专业的这个工程队哈，这里像砌砖啊、劈灰啊、出售河沙呀，各种品牌的水泥、石子、红砖，全部同时经营，还有轻质砖、瓷砖胶等等了。好的，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提供这些服务，专门门店，来浇筑混凝土阁楼等等的工程。具体电话呢是18585707309。18585707309。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再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油价调整的通知，国内加油站将会在8月14号24时，也就是这周的周五进行一个油价的调整。目前的原油变化率已达百分之

美元指数呢，已经跌破了5.5元，来到了负9.57了。估计这一周的油价调整呢，每吨大概在390吨。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油、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是0.30到0.36元。 不过呢，还有两天时间，计价周期呢仍有几个统计日，变数还是存在的。如果后续国际原油快速反弹回升，那当前的预跌幅度将会收窄，最终能否落地，这周周末以发改委官方公告为准了。

交通信息再来关注一条，2025年国2025国道半封闭的施工已经是开始了，那这个施工呢要持续到年底了。具体是这样的，那特别是经常过往这条线路的司机一定要留意了，国道G205线， 也就是K2817加760至K2824加760， 也就是说普前高速出口至惠州交界这个路段正在实施路面升级改造过程当中， 那这个时间呢一直延续到12月30号。 施工期间呢是采用半幅路面封闭借道通行的交通管制的方式，那过往车辆要严格按照交通指示标志来通行，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过往司机合理安排您的出行线路和时间，特别是大货车尽量避免通行管制的路段。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6呢，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供求热线特别欢迎您在其他时间段当中提前通过短信的方式把信息送到我们的手机上来，记住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13825389161。好，今天的服务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我是蒙嘉，一直在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沙拉拉。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5: For all those times， 八月 FM 九七点八，收你的耳朵。
6: 有时闷了，临时搭上不知去向的列车，随便到哪喝杯咖啡，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八月和 FM 九七点八，燃烧你的小宇宙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有一点动心》。这首歌呢是张信哲情歌中的又一力作，它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常常被用作表白的背景音乐。张信哲和刘嘉玲当年的默契配合演唱，让这首歌充满了浪漫与甜蜜的气息，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关于爱情的美好记忆。九七八一路畅通为您推荐张信哲，《有一点动心》。

1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过火》。《过火》这首歌，无论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都深受听者的喜爱。歌曲呢，以爱情中的过度付出为主题，通过张信哲深情的演唱，将那份痛彻心扉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在当年不仅展现了张信哲的唱功，更让听者在旋律中找到了一些共鸣。978一路畅通为您推荐张信哲《过火》。你始终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宽容》。
1: 凌晨两点半，你还在。
0: 这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宽容》当中，也是主打歌，以其稳定的高音和深情的演绎，赢得了大众的一致好评。它不仅再次展现了张信哲的演唱实力，更是传递了一种宽容与理解的爱情观念，让听者在感动之余也收获了关于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用情》。这首歌以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为背景，通过张信哲深情的演唱，将那份刻骨铭心的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让人在聆听中仿佛置身于那段爱情故事当中，感受那份深深的眷恋与不舍。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用情》。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爱就一个字》。作为中国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爱就一个字》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本身他以其清澈而明亮的嗓音，将这份爱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感动中感受到了爱的力量与温暖。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九七八一路畅通为您推荐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作为韩剧《冬季恋歌》的中文版主题曲，从开始到现在，以及忧伤而不失温情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者的心。张信哲那典雅温文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丝丝入扣，让我们在聆听中感受到了那份对于爱情的执着与不舍。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3: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2: 但九七八的祝福
3: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4: 有的歌，
5: 有的歌
4: 听了几百次，
5: 听了几百次，
4: 还想听，
5: 你还想听。

0: 起走进陈淑桦的音乐世界，探索那些被无数乐迷所奉为经典的陈淑桦的经典好歌。978一路畅通为您推荐陈淑桦《梦醒时分》。
1: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0: 提及陈淑桦，不得不提的就是她的代表作《梦醒时分》。这首歌不仅是她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华语流行乐坛的标志性歌曲之一。它以直白且深刻的歌词，搭配着陈淑桦那略带沙哑但是却充满力量的嗓音，讲述了一段关于爱情觉醒和自我救赎的故事。前奏的轻柔如晨曦初露，随后旋律呢逐渐的攀升，如同梦醒之后的恍然大悟，让人在旋律中感受到一种释然与坚强。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淑桦《梦醒时分》。

0: 97.8为您推荐陈淑桦滚滚红尘。这首歌是陈淑桦与罗大佑合作的经典之作，电影《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歌曲的旋律悠扬，歌词意境悠远，将人生的无常和情感的纠葛描绘得淋漓尽致。
1: 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
0: 陈淑桦的演唱，既对于过往的深情回望，

也有对于未来的淡然展望，让人在歌声中感受到了一种超脱与豁达。它不仅是对于电影情节的完美诠释，更是对于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陈淑桦，滚滚红尘。

九七八为您推荐陈淑桦《问》。这是一首充满哲思的歌曲，歌词呢以问天问地问自己为引，好像在跟我们探讨人生、爱情、命运等永恒的话题。陈淑桦的演唱温柔中带着一丝哀愁，仿佛在低语中诉说着内心的疑惑与挣扎。歌曲的旋律简洁而富有感染力，每一次聆听都能够触动人心最深处的柔软。九七八为您推荐陈淑桦《问》。

九七八为您推荐陈淑桦，你走你的路。这是一首充满着独立与自信的歌曲，歌词鼓励着人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与幸福，不要过于在意他人的眼光与评判。这首歌给人一种勇往直前的决心和勇气，它不仅仅是对于个人成长的颂歌，也是对于现代女性独立精神的完美诠释。九七八为您推荐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

978为您推荐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呢是陈淑桦和成龙合唱的经典情歌，歌曲呢旋律流畅，歌词直白且深情，表达了恋人之间对于彼此深深的爱意和理解。陈淑桦与成龙的合唱默契十足，两人的声音交相呼应，如同天籁，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淑桦《明明白白

九七八一路畅通为您推荐陈淑桦《爱的进行时》。这是一首充满着正能量和希望的歌曲，它用轻快的节奏和积极向上的歌词传递了爱的力量与美好。陈淑桦的演唱注入了这首歌充满了温暖和阳光，让人在歌声中感受到爱的力量，仿佛所有的困难和挑战都能够迎刃而解。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淑桦《爱的进行时》。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8: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8: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收听这一时段九七八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新白娘子传奇》的经典音乐。《新白娘子传奇》拍摄自1992年，当年看《新白娘子传奇》的小朋友现在估计已经是而立之年，而它的重播次数呢，仅仅次于86版的《西游记》。一部拍摄于1992年的电视剧呢，现在还能够被这么多人所记得，并且时常提起，就已经证明了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都说音乐是人类灵魂的语言，是可以让不同时空的人产生共同的声音。好的插曲可以给电视剧增色很多，甚至有的电视剧呢剧情稀烂，但是因为其中的一首动听的插曲而被更多人所记住。新白娘子传奇呢有100多首插曲，平均每集有2首，几乎把电视剧呢做成了歌剧，而歌词呢古色古香，紧跟着剧情发展。
1: 下跪何人？
2: 青城山下白素贞，叩见大士。
1: 你有何心愿要求于我？
0: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2: 大士容禀。
0: 青城山下白素贞。

0: 善哉善哉，难得你有这片皈依三宝的诚心，只是你尘缘未了，又如何能白日飞升呢？
1: 弟子此心一定，众念皆集，任何尘缘都愿割弃。
0: 尘缘可弃，恩情难忘。
2: 即使呢不看剧情，但是听着《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呢，其实也是一种回忆的享受。直到今天，像《千年等一回》《渡情》等《新白娘子》插曲呢，还是被许多人所吟唱翻唱。只要这些插曲呢不被人所遗忘，那么它的热度呢就不会冷却。

0: 若有苦难之时，再来寻我。
1: 为什么新白娘子历经多年仍然是经久不衰呢？首先，她的唱腔非常经典，虽然都是那么几段，但是旋律和配乐呢，真的是非常强大，而且呢，非常洗脑。加上歌词呢，通俗易懂又接地气。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这个音乐片段，是电视剧的哪一个桥段呢？

新白娘子传奇呢是由夏祖辉执导，赵雅芝、叶童、陈美琪等主演的古装神话剧。这部电视剧呢在1992年的时候呢在台湾省首播，1993年的时候呢在中央电视台再次播出。其实距离现在已经有好多好多年，但是时光的流逝呢非但没有让这部剧呢淡出大家的视线，反而随着岁月的沉淀而越发的经典。

我们现在看来呢，除了对于白素贞、许仙、小青、法海这些人物记忆深刻之外呢，这一版的《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还有各种插曲呢，也是被各大综艺演绎所改编，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千年等一回》、《渡情》、《前世今生》等等。还有呢，这个电视剧呢不光是有台词，还有歌唱，无论是年长的观众还是年轻的，都会被这种形式所吸引。那么这种在当年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影视剧的拍摄手法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新颖了。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些经典音乐。这首歌是来自于左宏元、吕真晃、尤景仰、张真言。

新白娘子传奇呢，是一部风靡中国轰动华人世界的经典作品，被 CCTV 评为80后十大经典港台剧古装片的第一名，一经播出呢就轰动全国，经久不衰，影响了几代人。其实它是一个时代的影视坐标，

这些插曲呢，不仅呢为这部经典的剧集呢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更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永恒的经典。它的旋律或优美，歌词或深情，和剧情呢可以说是相得益彰，让人回味无穷。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够唤起大家对于曾经年少时段那段美好的时光的怀念与回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8: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步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10: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

0: 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978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3: 擦滚。
2: 978一路有老歌。

感谢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经典老歌推荐，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雨蝶》。在《雨蝶》当中，琼瑶把人当成蝴蝶来写，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在当年也表现出了主人公的心像蝴蝶一般勇敢，不顾风雨飞向爱情。当然，这只蝴蝶也象征着一位被爱包围的女子，不管风风雨雨，千辛万苦，也无怨无悔地执着于自己的感情，大有一番为郎消得人憔悴之意，可谓把象征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时段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李翊君《雨蝶》。

0: 迎你收听这时段九七八一路畅通。这时段我们来听动力火车，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
1: 当风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
0: 这首歌的前奏一起呢，就勾起了无数人的美好的青春回忆。在当年，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排行榜上有着极高的一个名次，而且呢在各个的音乐的播放器软件当中也有极高的视听量。歌词中传递的激情和正能量也让人充满了希望。这首歌曾经红遍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的青春回忆。而歌曲中所描述的向往的爱情、生活的动力和奋斗的动力，都让人感受到其深厚的情感与力量。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周杰、林心如，你是风儿我是沙。这首歌呢是展现了情侣间的默契和深厚情感，通过风和沙的比喻表达了爱情忠贞不渝、相负依附的美好愿景。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出自于琼瑶之手，歌词中的比喻不仅富有想象力，更将彼此紧密相连、相互依偎的情景刻画得非常的完整。97.8，我们来听《你是风儿，我是》。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有一个姑娘。我们先听到版本的是儿童版的翻唱，歌者呢是来自于何爱佳。这首歌呢是由琼瑶作词，李正帆作曲。歌曲呢描述了一个任性嚣张、叛逆且疯狂的姑娘形象，因为她整天嘻嘻哈哈，看见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祸小祸一起闯。歌词呢通过这些生动的描绘，展现了主角的活泼和敢爱敢恨的性格。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1: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2: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2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11: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12: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省委市委关于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相关部署要求，锚定河源3D1样板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审判检察职能， 深度融合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园区联动发展布局。7月9号，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签署关于加强法检工作协同、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为万绿湖高水平保护、河源高质量绿色崛起筑牢坚实司法保障。意见立足环万绿湖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重需求，紧扣生态优先、依法协作、系统治理原则，在16个项目上开展全方位合作，构建全方位、全链条、跨领域生态司法协同治理新格局。市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王芳，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旭东出席签署仪式并讲话。明确三大协作原则，锚定生态司法协作总方向。意见确立三项核心协作准则，为法检联动划定行动标尺。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牢守住万绿湖水生态核心优势，将司法履职全面嵌入绿色发展区建设全过程。二是坚持依法协作，务实高效，严守审判权、检察权法定边界，聚焦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精准适用法律法规，压实法检分工联动职责。三是坚持统筹协调、系统治理，联动流域内司法机关、属地政府及各行政主管部门，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培育、城乡融合、文化传承等多元工作，实现流域生态系统协同治理。16项硬核协作举措，织密环万绿湖生态司法保护网。在司法协作核心环节，意见推出16项细化工作机制，覆盖案件办理、信息流转、跨域管辖、生态修复、产业保障、矛盾化解、法治协同等全链条工作，健全常态化会商与信息共享机制。法检双方围绕涉水生态、绿色产业、知识产权类重点案件开展审前沟通，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推动类案同判，打通流域环境监测数据、案件线索、典型案例、修复成效信息互通渠道，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公益诉讼、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线索双向移送，跟踪反馈闭环机制，规范跨流域案件证据互认标准，优化跨区域案件办理模式。针对环万绿湖跨行政区划生态违法案件，以整体保护、便民诉讼为导向，规范指定管辖流程，适配流域一体化生态保护司法需求，深化生态修复联动，坚持修复优先理念，法检协同行政机关科学制定落地生态修复方案，联合开展修复施工监督成效评估，规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推动受损水域林地生态功能有效恢复，聚焦绿色产业发展，联合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法检机关将对接水经济产业园、生态农业、文旅产业经营主体，联合走访调研，发布法律风险指引，妥善处置水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能源开发等新型纠纷，强化地理标志产品司法保护，以司法力量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同时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搭建法官加检察官联合调解平台，联动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力量，依托司法建议、检察建议，推动生态领域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兼顾理论实践与普法宣传。双方将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围绕司法探会、水权交易等涉水新业态开展调研研讨，转化调研成果指导办案实践，联合发布生态司法典型案例，共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示范基地，通过巡回审判、联合普法、生态修复实践等活动，讲好万绿湖生态法治故事， 此外，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法检机关，在调查取证、线索移送、生态应急处置等领域深化跨区域法治协作，筑牢大湾区优质水生态供给地司法防线，完善多重保障机制，推动法检协同落地见效。为确保各项协作举措常态长效运行，设立皇冠绿湖生态司法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由市中院、市检察院主要领导轮流主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专题会议，统筹重大案件、年度重点协作任务，形成会议纪要，跟踪督办，搭建生态司法专业支撑平台，组建涵盖水务、林业、碳汇、农业等领域的专家库、专家陪审员库，为案件办理、修复方案论证提供专业技术支撑，积极向上级单位及财政部门争取生态司法专项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专款保障联合勘验、专家论证、修复基地运维、普法宣传等工作，同时建立常态化成效总结宣传机制，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流域生态司法经验，多渠道展示法检联动护航绿色发展工作成效。下一步，市中院、市检察院将以意见正式出台实施为契机，持续深化法检联动履职，以高质量司法协同守护万绿湖一湖清水，全力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注入强劲司法动能。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4: 环保小知识，
15: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宁，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

0: 不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路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斛，会意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獾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十五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1: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3: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 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

0: 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不归。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你可爱又累。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使臣笔墨，记我此生杀戮，可余少许，让我殿内灯下化你容颜，如是。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关翠醒主治医生，擅长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常见病，熟练掌握，院前急救、急复症诊断、急治疗，胸痛与脑卒中识别，急危重症患者抢救，如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失血性休克、呼吸心跳骤停等。
6: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关翠信医生，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溺水的紧急处理。溺水只需短短几分钟，就会造成大脑严重缺氧、肺部损伤，甚至留下终身后遗症或者危及生命。如果发生溺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迅速上岸，立即将溺水者带离水中，确保环境安全。二，清理口鼻，清理口中的泥沙、水草、异物，保持呼吸道通畅。三，判断呼吸心跳，有呼吸则侧卧位保暖，防止呕吐物、呛吸，等待急救。无呼吸、无心跳情况，则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即胸外按压加人工呼吸。四，及时呼救，全程拨打120，尽快送医。五，切勿倒挂、摇晃、倒水，以免加重窒息与损伤。最后，大家请记住，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遇人溺水科学呼救，不盲目施救，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平安。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关翠信医生，下期再会。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
15: 哇，978快乐的周六，
1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每当我特别困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喜欢听黄龄的这首《免我蹉跎苦》哈。虽然很困，依然是要开心高兴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路上班好心情。时间来到2: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么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00到3:00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首先还是要提醒到各位车友啊，最近呢我市已经正式启用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录入工作机制。那么市民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如果是发现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分心驾驶等这些交通违法行为，那么是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来进行举报。那么在8月31日之前查实的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从9月1号0点开始啊，将会依法处罚。所以大家不要再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哎，在高速上没有这个摄像头，如果是占用一下应急车道啊，或者是有一些分心驾驶就没事儿了哈。之后咱们这个市民朋友同样是可以来进行举报哦。另外呢，在今天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正式公布，那么将会从9月1号起正式实行。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00到3:00陪伴各位上班路的一路畅通下午版哈。这个上跟下刚好是形成了一组反义词，但是呢这个下午的上班时间也希望大家保持好心情。好，那么同时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进行实时的分享。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可以搜索关注到978河源旅游广播。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啊，今天天气特别的炎热，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呢依旧是维持在36度的高温，我们的体感温度呢还要略高一些哈，在40度左右，此时室外的实时温度是在35摄氏度，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在户外作业或者是户外活动。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0: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5: 什么小妈妈呀？
0: 小，特别小。
4: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金线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6: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2: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7: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2: 但978的祝福
7: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8: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9: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8: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9: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9: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8: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9: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0: 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8分，逐渐迎来大家的上班高峰期哈，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这三伏天呢，悄然过半哈，像咱们岭南地区呢，依然是又湿又热，像最近这几天，哇，这个大家都会感觉已经是30多，快40度了，我们的体感温度都在40度，真的是让人热的受不了哈，几乎咱们每天都离不开空调，大家经常会开玩笑说现在这个命都是空调给的，那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空调吹久了，哎呀，就浑身不舒服，怀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呢？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医生提醒啊，高温天气里空调冷饮不断的人呢，这个时候是更容易受困于寒湿，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尤其是一些久坐空调房的朋友，建议啊 还是戒掉冷饮，对症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药方，同源查方哈，这个来调理一下。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4类常见的不适症状，那都可能是空调惹的祸。 头痛、咽痛、咳嗽，那么中医认为肺主皮毛，那么在炎热的三伏天里呢，这个哎呀，这汗一出，我们的皮肤毛窍也是打开的。如果这个时候再吹个冷风，那么风寒呢是更容易侵入，最容易受影响的就是呼吸系统了。尤其是平时像肺气比较虚弱的朋友，更容易因为吹空调累积到肺系病症啊，也就是呼吸系统疾病，会出现头痛啊、身体痛啊、发热、怕冷， 哎，这个鼻塞、流涕、打喷嚏、咽痛、咽痒、咳嗽等这些症状，会诱发感冒、气管炎等等，随之呢还可能会诱发一些过敏性的症状，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哮喘以及皮肤过敏等等。那么像如果出现头痛、咽痛、咳嗽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紫苏生姜陈皮茶。
1: 第二类，如果是出现像恶心、腹胀、腹痛，那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岭南地区湿气是比较重的，普遍呢就存在脾虚湿盛的问题，所以来到广东啊哈，这个大家经常提到的词儿就是湿气，要除湿，要祛湿。那么像平时哎肺脾脾胃比较虚弱的人，那么在空调房低温环境之下更容易出现消化系统症状了，比如说胃肠型的感冒啊、胃肠功能紊乱等等，表现就是 恶心、呕吐、腹胀、腹痛、腹泻、发热，那么这一类的朋友，不妨试一试藿香砂仁白扁豆茶。 第三类啊，那么我们要来说一说，因为广东呢，像夏天高温多雨，那么我们的筋骨、肌肉、关节多有湿侵，那么在《黄帝内经》里就指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那么 夏季啊，大家经常会进入到空调房，咱们从高温像室外的这种环境进入到低温空调房，风寒湿是非常容易侵袭到我们的筋骨肌肉关节，那这样子本身咱们身体就有，如果是像就有痹症的人哈，也容易因此症状加重，表现呢就是肩颈腰腿 等这些关节的疼痛沉重哈，是关节一类的沉重疼痛。那么如果是出现这种问题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肉桂葛根木瓜茶。第四类的情况呢，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太久了，如果说一直是关闭门窗，空气不流通，这个流通不好，就会容易出现像头痛啊、头晕、 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等这些症状。那么如果说咱们室内你空调温度开得太低，气温太低了，更容易出现疲劳、怕冷的问题。免疫力不佳的朋友，尤其是暴露在这个暴露的位置哈，像我们的脸部啊，它就容易受到风寒，更容易导致这种风袭击到我们的经络，会诱发小中风、 面瘫等这些症状，包括像啊头昏沉啊、眼干涩，如果说出现这类问题的话，建议大家可以试试荷叶、薄荷、菊花茶。 好，刚才跟大家分享了4种哈，都可能是因为空调惹的祸，那相应的对症呢，咱们也可以试一试这些代茶饮，还是要戒掉冷饮。
0: 2点23分，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上班高峰期，此时此刻来与你分享到凯伦莫为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爱情》。

还是更喜欢莫文蔚早期的作品哈。虽然后期他以乐队为主出了很多快歌，但是我觉得早期的作品更为经典。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上班的高峰期哈，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刚才有跟大家特别推荐了几款哈，就是针对经常吹空调咱们可能身体会出一些问题，那有一些也同时推荐了代茶饮。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详细的来推荐一款，就是你天天吹空调，哎，这夏季吹空调啊，喝冰饮，吃凉西瓜，这个寒湿堆积确实身体有的时候会不舒服啊。那么大家不妨试一试用紫苏水来调理，先将这个炙甘草陈皮一起煮，那么将新紫苏后下哈，这个关火之后呢，焖个一会儿，焖泡一会儿，再加点儿柠檬汁儿，哎，这个口感呢会更加的清爽，有助于散寒化湿，缓解贪凉而引起的身体不适，大家不妨来试一试。如果说你吹空调感觉不适的话，那就试一试这个紫苏水。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路途当中及时的路况信息各位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马上要到2点30报时广告时间段，那么特别提示大家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稍后见。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

0: 烈。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4: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七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5: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4: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6: 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7: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8: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7: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9: 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啊，毕竟每天都离不开空调，那么身体呢也会因为吹空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关注。那么夏天出汗呢是比较多啊，就很容易导致我们流失钾元素。那么缺钾呢，则是会造成血压不稳啊，肌肉无力酸痛，心跳加快，而且呢，这个出汗太多也会让我们损失一些其他的元素。所以接下来呢，要通过一段音频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夏天适合喝点什么水，再来跟您分享一款。
1: 我为大家推荐一个食疗方。椰汁莲子羹，
2: 首先将莲子浸泡30分钟，再将其放入锅中蒸20分钟，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软糯。椰子去皮开口，把新鲜的椰子水倒入砂锅中，椰子肉也不要浪费，可一同放入锅内。下面再将蒸熟的莲子放入砂锅内，加入适量的冰糖，大火煮开。
3: 开锅了以后，我们再放入几粒枸杞子，再来1分钟就好了。
2: 下面将煮好的羹放入椰子壳内，这道椰汁莲子羹就制作完成了。
4: 这是一个清补兼施，既能够清心除烦、健脾安神，又可以生津润燥，特别适合于夏季心烦失眠、口干舌燥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女同志如果脾虚带下的，可以作为日常的甜品调理。
2: 最后要提醒您，椰子水属于寒凉饮品，脾胃虚寒有慢性腹泻的朋友不建议多饮，高钾血症的患者应该禁止饮用。
0: 好，对比前边介绍到的紫苏水啊，这个椰子水是我更爱的。那么这款椰子水呢，这个里边又有莲子，再放点枸杞，感觉还是挺不错啊。椰子水是有钾、钠、镁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啊，像平时如果咱们在超市买的这个椰子水的话，它上面会写补充电解质。其实适量饮用的话呢，有助于补充这三种矿物质，能够辅助夏季身体的调养。比如说像我自己哈，有的时候我就会从超市买一些这种直接的 NFC 这种瓶装的椰子水，然后呢刚好在家里有美式咖啡，直接一兑哈，我就觉得哎，这个就变成了椰子汁美式哈，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我不知道各位平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这个情感心理咨询师挽回情感的这种短视频，我是有刷到过的哈，无论是这个像视频号也好，包括像百度等等一些各种平台哈，反正是有看到过。那么之前呢，南京有一位张 女士，她呀就遭遇了断崖式的分手，于是呢就在一个APP当中找到了所谓国家级心理咨询师挽回感情。那么这个张女士哈，七个月花费了15000余元。不过呢，张女士发现这咨询师根本就不专业呀，多次咨询都是没有正确的指导。那么今年呢，这个咨询师自称是离婚了，2月份到南京约见张女士，在民宿内对其 竟然是越界扑倒，张女士拼命喊叫才制止。张女士投诉之后呢，平台仅仅是冻结了对方账号3天而已啊。那么记者调查发现呢， 人社部已于2017年就取消了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该咨询师所谓的国家级心理咨询师头衔是没有官方依据的，但是呢，这个咨询师的主业仍然标注头衔以及硕士，平台以隐私为由拒绝公开资质。那么律师指出呢， 平台负有审核义务，咨询师行为是严重违反伦理规范。目前张女士已将平台和咨询师起诉至法院。 这个事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现在呢这个网络上哈鱼龙混杂，各种各样的所谓这个所谓的大师还是挺多的啊，无论是心理咨询师啊，还是营养师啊，等等等等啊，大家真的是要选择这些咨询机构或者是咨询人士的话呢，还是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

有没有看呢？就是八仙，现在是在暑期热映当中哈。我也是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有去看了这部电影。那这个八仙呢，是继去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之后哈，成都的本土影视公司推出的第二部轰动全国的动漫电影，成为今年带动成都文旅消费的一个热门 IP。那么现在在网络上有打卡八仙同款仙侠取景地，哎，这个节目呢是以电影八仙的取景地以及四川文化为主线，带着观众一起打卡青城山、纯阳观，还有成都老城美食街区等这些多条线路。另外呢，故事的发生地山东蓬莱和吕洞宾的家乡山西芮城永乐镇等地呢，现在也是成为了在暑假期间哈游客出游热门的目的地。电影 IP 与地方文旅的联动也让传统神话以这种更新颖鲜活的方式走到咱们大众的身边，也是激活了关联城市的文旅消费增长。八仙这部动画电影呢，我觉得我看完之后的感受就是在前三分之一前一半的这个阶段吧，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平淡哈，甚至有一度我差点睡着，但是在了到了中后部还是挺燃的啊，整体感觉还是可以的。那有兴趣的家长呢，是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它是以很现代很幽默的这种风格来体现了这个大家熟悉的八仙的角色。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

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八仙》这部电影，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王赫野和黄龄带来的一首特别欢快的《过海》。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一路畅通下五版，好节目呀！
3: 一路畅通下五版，有路况呀！
2: 一路畅通下五版，听着就乐呀！那咱们就锁定呀！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五版，等你哟！
4: 一路畅通下午版，刚刚咱们一起过了海啊，不知道大家凉快点没呢？咱们还是要继续回到节目中。那么说到这个凉快的问题啊，在昨天下午五点，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和统一定位。那么台风停编就不等于消亡，残余势力呢仍然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多地还将有大范围强降雨。那么送走了白海豚，又有新的台风生成了。今天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截止到今天早上八点，台风浪卡中心位于北纬 21.8 度，东经 141.7 度，距离日本东京偏南方向约156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八级，中心气压998百帕。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今天开始，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也标志着咱们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呢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两届新加坡航展和一届迪拜航展。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特别提示大家，虽然已经过了上班的高峰期哈，但是路面车流还是稍多，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路途中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要特别跟大家说一说 C 罗的消息了。葡萄牙当地时间8月11号，也就是咱们北京时间8月12号，今天凌晨 ，C 罗确认已经和乔治娜结婚。他在社交媒体啊也晒出了乔治娜的这个戴婚戒的照片，并且写到 C love G。选在当地时间8月11号也不难理解哈，因为恰好是 C 罗和乔治娜订婚一周年的日子。C 罗和乔治娜举办了一场私密而温馨的婚礼，5个孩子都出席了婚礼。乔治娜与 C 罗是在2016年公开恋爱关系，两个人已经是相恋10年。

央气象台呢是在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哈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河南、山东西部、湖北中北部、湖南北部、西部和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

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哈，像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哈，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所以特别提示大家，因为现在还是在暑期当中哈，看到很多朋友依然是在外旅行或者是计划外出，那么大家如果说要在这两天前往这些地方的话，还是要及时关注目的地的天气状况。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再一次提示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咱们要文明驾驶，不要加塞抢行。说到这个文明驾驶，还是要提醒啊，经常要在高速上行驶的朋友特别提醒哈。那么最近呢，咱们河源已经正式启用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录入工作机制。那么市民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如果说发现有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分心驾驶等这些交通违法行为，那么您是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来进行实名举报。那么在8月31号之前查实的违法行为是以警告教育为主，9月1号0点开始啊，将会依法处罚。所以特别提醒各位驾乘者，咱们无论是在城市道路还是在高速路上哈，都要文明驾驶。

现在呢网上特别流行说抱冬瓜来降温哈，那么冬瓜呢是成熟于夏季，其实也可以叫做夏瓜，它之所以叫做冬瓜呢，是因为它外皮上白白的蜡质可以保护冬瓜越冬不坏，起到一个储存的作用。那么冬瓜呢被称为解暑祛湿第一瓜，有助于清热解火、利尿祛湿、生津解渴，有利于像这个利水消肿的功效哈，是非常适合湿气重的朋友来使用。所以其实真正吃冬瓜比您抱冬瓜更加的解暑。这个冬瓜呢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像我以前小的时候就不是很喜欢吃冬瓜，但是长大之后呢就特别喜欢喝冬瓜汤。哎，这个冬瓜呢是含有钙、磷、镁、钾、钠、锰等多种的微量元素，钾含量呢是要远高于钠，适合需要低钠饮食的像肾脏病啊、高血压呀、浮肿人群。那么冬瓜呢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和膳食纤维，不含脂肪，属于低热量低钠高钾食物。而且呢冬瓜当中的丙醇二酸是能够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又有助于消耗我们体内的多余脂肪，减少水钠的潴留，起到减肥的作用。所以吃冬瓜不仅是能够帮我们解暑，它还能够消肿瘦身，是零脂肪低卡啊。想要减肥的朋友推荐可以多吃点冬瓜。

好，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全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6度，我们的体感温度基本上达到40度左右了，所以特别提示大家哈，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在户外作业或者是长时间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同时在户外长时间的话还是要做好防晒啊。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天儿这么热，真的是想哪儿凉快去哪儿，明天下午2点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九十七点八，是我的九十七点八，也是你的。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中央广播，中央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生那天看破了世道，纯的心似刀，人的心更糟，孩童是被这样警告，曾经自愿不自愿跟风到老。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5: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4: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5: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4: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5: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4: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今天是周五啦，请问欢迎你的意思呀。
1: 978期待的周五，
4: 前方是周六，
10: 严禁拥堵。
11: 哇，978快乐的周六，
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978静悄悄的周日，
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2: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3: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30。今天距离中秋节还有44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鱼吧。
1: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目前咱们国家南北天气差异比较明显，北方多地呢多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呢伴随短时的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而华南、江南大部分地区依旧维持高温闷热的天气模式，白天暑气重，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再来看广东近期的天气情况，我省近期的高温和局地的雷雨并存，白天阳光暴晒，气温居高不下，午后到夜间容易出现局地的短时雷阵雨，雷雨来得快，偶尔还会伴随大风。未来几天这种高温加分散型的雷雨的模式呢还会伴随，大家出门既要防晒，也要随身备上一把晴雨伞。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短时雷阵雨，28到35度，西南风2级左右。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别走开哟。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3: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3: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2: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只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0: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5: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4: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6: I fell for you.
7: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8: 茶馆，
7: 一路有老歌。

欢迎来到我们经典对唱时光，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一起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最动人最耐听的华语流行对唱经典，每首歌都是一段回忆，每一段合唱都是一次心动。梁静茹、古巨基还是好朋友，这首歌温柔又带着一点点遗憾，唱出了很多人心里最微妙的感情，有些人相遇相知最后却只能停在好朋友的位置，旋律舒缓，嗓音搭配细腻，是华语对唱里非常治愈也非常有共鸣的一首经典。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蔡健雅、孙燕姿、原点两大实力女 vocal 呢。蔡健雅和孙燕姿合作的原点，干净的吉他，直白又深刻的歌词，讲的是成长、错过与释然。两位歌手的声线一柔一韧，默契十足，是很多人心中不可替代的文艺对唱神作。

0: 钟嘉欣《伟雄恋爱令人心痛》，这首歌曲的情感浓烈，旋律抓耳，把恋爱里的甜蜜和脆弱、期待与受伤都唱得非常的饱满，对唱的张力也十足，一听就很有画面感。
1: 许多深宵两点钟，睡眼惺忪辗转反侧慢。

林俊杰阿萨小酒窝，轻快甜蜜青春的阳光，一想起就是满满的初恋感，温柔又可爱，是华语乐坛最经典最甜的对唱之一。

0: 30分，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6: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6: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3: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张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更伤肾。睡眠是人体最重要的自我修复时窗，在深度睡眠期间，肾脏负荷明显减轻，肾小管细胞得以修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下降，血压自然回落。睡眠可以说是肾脏的天然修复剂，这些过程白天是无法替代的。可如今夜猫子作息越来越普遍，那么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对肾脏伤害更大呢？近期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超过90,000名参与者，按职业特征将其分为白班组和夜班组。结果显示，与白班组相比，长期高强度夜班人群发生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显著升高，最高暴露组风险约为白班组的 1.32 倍。研究者进一步按睡眠时长和昼夜偏好进行了分层分析，结果显示，睡得少小于6小时每晚会使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升高至 1.51 倍，也就是说，相比睡眠时间偏晚，睡眠时间不足对肾脏及代谢健康的损伤更为直接和显著。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晚睡就可以高枕无忧。睡得晚其实对大多数人也是有一定伤害的。从生理机制来看，人体昼夜节律精密调控着以下关键过程：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昼夜波动节律；二、夜间尿液浓缩、肾小球滤过率的周期性变化；三、免疫炎症反应与代谢激素的节律性分泌。长期晚睡会打乱这一精密节律，导致血压调控紊乱，交感神经持续激活，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睡得晚起得晚，即便看上去睡够了，也在以间接的方式持续损伤肾脏。一般而言，推荐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入睡。有人调侃熬年轻的夜减老年的寿，这波不亏，但这句话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肾脏是沉默的器官，损伤往往悄无声息的积累，等到血肌酐升高，蛋白尿出现，功能已难以逆转。所以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早点睡。3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要让万般平平静静
3: 擦过。
2: 一路有老歌。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方力申、邓丽欣，《十分爱》。
1: 分手后一分钟，便有后悔声音。
0: 他们的这首歌的合唱，相信陪伴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歌声里有青涩，有执着，也有爱情里的纠结和真心。

杨千嬅、林峰《未完的歌》，整个歌声深情，意境悠长，像是一段还没有说完的故事，温柔又有力量。两位实力派合唱，情感呢也在层层递进，越听越有味道。

0: 韩咏琳、陈慧娴活得潇洒，这首殿堂级别的对唱，大气又洒脱，气场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2: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您将收听到的是97.8周三我爱读书会。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眼下所拥有的。每周三，97.8准点为您带来《我爱读书会》。

书籍就像一面镜子，使你在人生大梦中获得共鸣。当我们无法和生活和解，还可以在书中来寻求一些慰藉和灵感，在阅读中培养思辨能力，在苦涩中带着智慧来理解人性，把握未来。要尽自己所能学会释放最大的潜力，尽可能地将所有问题解决，勇敢地走出舒适区，只要你去创造，就会有更多可能。今天我爱读书会为您推荐几本有用又好读，对人生帮助很大的书籍。这本书叫做《窄门》，法国作者安德烈·纪德。书中描述的是阿丽莎和杰罗姆自小青梅竹马，爱情在同龄的几个少男少女身上渐渐地发芽，他们完全无法忍受任何不完美的产生。阿丽莎在他人平淡的婚姻生活中看到了爱情最终落入平凡的模样，对爱情产生了怀疑。通往永恒的道路是一条狭路，进入的门是一扇窄门，只有少数人能够找到。余华作品《活着》，这本书讲述了农村人福贵悲惨的人生遭遇。福贵本来就是一个阔少爷，可他嗜赌如命，终于赌光了所有家业，一贫如洗。他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经过几番波折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此后他的妻子儿女和孙子相继死去，最后只剩福贵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但老人依旧活着，仿佛比往日更加的洒脱与坚强。人生海海，作者麦家。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人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人生如海，总有阴冷暴虐的水域，也有轻柔温暖的洋流。生活摧残了他，让他知道怎样在

风光处耀目，也知道怎么在卑贱中自处。面纱，作者来自于英国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这本书讲述的是吉蒂为了逃离浮华又空虚的社交圈，接收了医生沃特菲恩的求婚。吉蒂与已婚男子查理·唐森发生了婚外情，费恩带着吉蒂远走霍乱肆虐的偏远城镇，协助控制了当地的疫情。凯蒂经历了幻想破灭与生死离别之后，终将生活的面纱从他的眼前渐渐地揭去，从此踏上了不悔的精神成长之路。四个春天，作者陆庆义。这本书展现了一对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多才多艺、幽默达观的老夫妇，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活泼生动的故乡旧人，并讲述了他们诙谐且充满着生活哲学的小故事。在书页间搭建的西南小城充满了烟火气、人情味，同时也饱含着诗意的生活景象。人在最苦闷的时候呢，一本书可以激励你彻底改变你的处境，打破人生的枷锁和个人局限性，触发对于生命更全的思考与观察。一本好书里字里行间展现出来的真诚与深刻，是直抵内心的交流，值得反复的阅读，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断的获得新的理解。通过读书，我们可以获得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明晰的心智。人类简史，作者来自于以色列，叫做尤瓦尔·赫拉利。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的一部重磅作品《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从十万年前有生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资本科技交织的人类发展史，理清影响人类发展的重大脉络，挖掘人类文化、宗教、法律、国家、信贷等产生的根源。这是一部宏大的人类简史，更是见微知著、以小写大，让人类重新审视自己。沉默的大多数，作者王小波。这本书收录了王小波的杂文代表作，对社会道德伦理、个体尊严以及小说、艺术等方面进行了酣畅淋漓的解析，表达了有理有趣的观点，时隔20年依然如同清流一般，读来让人沉思，让人捧腹，让人拍案叫绝。作者王小波也说，为他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一个穆斯林家族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整本书用穿插的笔法展示了穆斯林独特的风俗习惯和人生历程，描绘了回族人民生生不息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围城，钱钟书著作。小说塑造了抗战初期一类知识分子的群像，生动反映了在国家特定时期特殊人群的行为操守以及困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氛围。虽然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但这部小说揭示的只是人群的弱点，在今天依然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阅读一本好书，你会惊叹于自己的心智和思想的变化，书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与内涵会成为你进入无形世界的一扇窗。最后一本书推荐《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作者迟子健。主人公因魔术师丈夫去世
饱尝生离死别的悲痛，他目睹到芸芸众生的苦难，窥见到人间各世的哀伤。那些心中有过往、命中有故事的人，故事的发生地可以在草原、在沼泽，乃至大兴安岭偏僻山坳里布兰基小镇的小酒馆。当他们隐秘的悲伤被倾吐和揭示时，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唏嘘和慰叹便油然而生。我爱读书会今天的推荐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请您继续锁定 FM97.8 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最细个粒咧。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了？
6: 是呀。
5: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6: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5: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9: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8: 不加塞，
9: 懂礼让，不乱停，
8: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1: 哇，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4: 这
10: 嘎嘎嘎嘎音。
14: 呼啦啦啦啦啦，我爱的节目
15: 开始啦。

前几天大家都在发立秋，都在说立秋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秋天的第一束花啊，秋天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咱们广东啊，咱们河源连秋天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什么是秋天？你别看温度计上写着36摄氏度啊，其实我们这两天的体感啊，那可不止36，甚至说有一些这个时段啊，它已经冲破了40摄氏度，就是那种体感温度。那之前我就已经给大家跟大家普及了一下什么是那个预报温度，什么是那个体感温度。就什么概念呢？就是个体感温度，相当于你人呢还没有动，身体呢已经被泡进了一锅温水里蒸了。更离谱的是呢，啊，罪魁祸首根本不是太阳。你想北方36度啊，如果说像现在暑假有很多的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带着家里的娃去北方旅行。北方36度是干烤啊，晒一会儿呢还能忍。但是呢像咱们广东啊，特别是像咱们河源，36度就是纯被闷，就是在那种密封锅里的那种闷闷热感啊，你身上的出的每一滴汗其实呢压根没有被蒸发掉啊，只是说粘在我们皮肤上跟大眼瞪小眼儿。因为空气里的水汽呢早就快饱和了，汗液呢根本无处可去啊！当然更让人烦心的是这股要命的湿气，因为7月份嘛，咱们河源下了20多天雨，26天啊就5天没下，已经破了记录的一个暴雨，提前呢给咱们这个广东地区呢囤好了燃料，太阳一晒，地表的水汽呢蒸腾而上。咱们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呢已经被架在了一个加了水的巨型的这个蒸锅上。当然更细思极恐的是，这锅水呢接下来还会被反复的烧开，就跟那肠粉一样，反复蒸反复蒸反复蒸。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这场台风啊。先说说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刚经历了红霞，然后呢现在是白海豚。哎呀，总之天气很热啊。最近呢咱们省内各个城市都亮起了什么橙色预警啊，黄色预警啊，说明它得有多热了啊。像有些地区呢基本上就是38、39啊这样的一个高温。而制造这一切的元凶的白海豚，就是说他还没有真正的走进广东，但是呢他的外围环流已经把我们折腾成这样了。因为他的外围环流真的本身就是属于那种空气搅拌机，因为台风它从来不是一团非常单纯且往前冲的一种风暴啊，它更像是一台巨大的空气的搅拌机，中心的疯狂旋转带来的狂风暴雨，而外围的空气呢却是被甩得往下坠，而这些下坠的空气呢就是被一路压缩，压着压着温度这不就上去了吗？顺手呢还把头顶的云层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就露出了现在我们感受到了万里的晴天。

0: 专业叫法叫做焚风效应啊，说白了就是台风自己把自己啊甩不掉的废热顺手甩给了我们，自己吹着风往前走啊。但是咱们广东呢，因为你这个地儿你是动不了的，所以说你只能是原地挨烫。正常情况下呢，想让整个广东同志热成这样的话啊，得靠个副热带高压常驻选手坐镇才够格。可是这一次呢，副热带高压压根没有露面啊，广东照样被架在火上。气象专家呢私下讨论时用的词呢是反常啊，反常的气旋系统，副热带高压彻底躺平，一个热带系统单枪匹马就把所有的活全给包了，就是现在我们感受到的热闹的天气现象。而这两天海面上呢还发生了一件更离谱的事啊，原本跟白海豚啊这个同时活跃的第十四号台风鲸鱼，几天前还被叫做三台共舞里的一个议员啊，之前有红霞、白海豚和鲸鱼，结果呢没几天啊，中央气象台直接给他停编了。停编啥意思？没了，翻译过来就是鲸鱼大啊，大概率就是被白海豚吞了啊，因为台风也讲究嘛，弱肉强食。体积小的、结构松散的那个，被环流庞大的啊，因为它对手实在太强，啊，因为它适合抢夺资源，抢走了，撑不了多久就散架，连名字都保不住。所以说啊，白海豚这次的环流呢，啊，直径呢一度超过1200公里啊，巅峰强度啊已经摸到了这个超强台风级别。吞并同类之后呢，也没有消耗自己，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加庞大，更加的持久。这就是白海豚，
1: 宝贝儿，
0: 威力，
1: 对不起，
0: 巨大。当然，这也是咱们广东哈、啊、真正的就是为什么这轮高温格外扎实的原因之一。巴拉不巴拉，巴拉巴拉吧。至于说体感为什么能飙到43度呢？答案还是要回到上个月那场雨。那一个月，我们几乎泡在水里，几乎啊，像那个，珠海啊，珠海整月天天下雨啊，像咱们省会广州，还有包括咱们河源，天天下雨，25、26天下雨，不停的下雨。南部沿海的总雨量呢，也冲破了600毫米。就一直在下雨，这些水呢没有凭空消失，全部渗进了土壤、河流、植物里。太阳一出来，地表这台天然的加湿器哈，它开始运转了，水汽呢拼命的往空气里补，我们想干都干不起来。于是呢就出现了一种诡异组合，气温写着36、7度，温度呢湿度呢却顶在90%上下，身体的散热系统呢直接被废了，汗液呢全部粘在我们的皮肤上，你不擦它就蒸发不了，谁都不肯先蒸发。按照目前的这个官方预报呢，像这个最近的天气啊一直是持续着高温炎热，局地呢能够差不多38、9度啊，像梅州、潮汕啊这些离这个气流源头更近的地方更热，不排除超过40度。等到白海豚的登陆减弱，逐渐北上之后呢，高温才会慢慢的往下走。这不代表咱们广东地区能够立刻松口气儿。啊，因为15号台风，我不想说什么了。
2: 唱的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啊！
3: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4: Good morning。
3: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4: 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十三号，明天开始呢，雷雨增多了，高温呢开始有点点缓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的第十五号台风来啦，它叫灿红，它这个名字还蛮洋气的。灿红已经在酝酿啊，各位车友。白海豚没走，灿红又来了。虽然说目前它的路径大哈，概率呢大概率还是奔着去日本的哈。但是呢，气象专家也留了一句话啊，如果说日本海呢附近的副热带高压偏强，灿红不是没有可能掉头往咱们这边走的。那也就是说，广东接下来的天气呢，到底是彻底放晴降温啊，还是被新一轮的季风水气再糊上一层湿气？现在谁都不敢打包票啊，因为这种又湿又热的天气危险程度其实比较单纯哈啊，这个怎么说呢？比这个干热更容易被低估。你想干热天气哈、啊，说你去北方，比如说你去新疆啊，是吧？干热的天气，你躲到阴凉的位置，至少你能松口气儿。但是在咱们这个广东哈、啊，这种高湿闷热啊，就算你站在树荫下，身体照样是在拼命的产生热能，散不出去。中暑的风险呢一点不比暴晒差啊，夜里呢你也别想轻松、啊、因为照样热，不少地方的晚上的温度呢基本上在25度以上啊，是真正意义的热带夜。就是如果你不开空调，闷得你翻来覆去根本睡不着，是不是？这几年出门啊，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呢带伞防止它下雨，第二呢是遮阳，防晒也要做够，特别是中午到下午这几个小时最好少往外跑，因为实在太热，紫外线指数也很高。那、啊、像有一些就是可能上了年纪的朋友哈啊，就是怕冷，那其实再热啊也不要硬扛着不开空调，你如果真的怕冷的话，可以给它开到27度或28度，至少舒服一点。就是说回我们开头就是最开始的那句立秋啊，因为节气这种东西啊，其实对于咱们华南地区其实没有实际的意义啊。你想今年立秋的话是8月7号，你立秋的话不代表冷空气会准时报到哦。像咱们河源的话，基本上热的话差不多是到热到11月底12月初了啊，因为广东真正的入秋往往要到11月这样子，甚至更晚，因为中间这两三个月本质上就都是盛夏的延长期，所以说今年这种盛夏的延长季节啊，还叠加了7月份存下来的水汽白海豚的下沉气流，以及吞并同类之后越发庞大的环流，几件事凑在一起，才把广东架成了现在这种高温的高湿的天气状态。哎，简单来说，咱们这轮高温呢，说到底哈，压根儿不需要台风登陆。哎，不过还好，明天啊，明天开始有雨了，但是能不能下载在我们河源啊，下载市区现在还不太确定。总之说有雨啊，这是个好消息。要不然的话一直热，哇，一直好热。
5: 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4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您在此刻继续选择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也来到了农历的6月30。要下雨喽，各位车友。哎呀，我们这个经常说那句话叫什么？热极啊，生风雨。果然。啊，其实相较于下雨天啊，我还是觉得，还是这种热天我还能接受哈。好消息呢是要下雨了，坏消息呢是下开水，哈哈哈。未来三天啊，13号到15号，随着西南气流的加强，地面有弱弱的冷空气的补充。听好，前面的词是有弱弱弱的冷空气补充。虽然说这个叠词大家听起来也就那样啊，但是它真的是弱弱弱的冷空气。南北风呢在广东上空碰撞，加上前期的高温炎热，储备了充足的能量。我省的雷雨呢又比较的明显，局地的还会伴有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记得多留意天气预报，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伞。不过呢，在雨水的打压之下，高温天气呢会得到一定的缓解啊，大概率是从炎热到闷热啊，好像没有缓解哈，下了等于没下，真烦人。

啊，刚刚我们有个车友说这个怎么那么多台风，八月啊，光单单是八月五号，也就是上周的周三啊，上周的今天就生成了鲸鱼和灿红两个台风，而白海豚它残余的云系呢还没有完全走开<笑>

刚才我看一下啊，这是啥时候发的？小黄啊，高新区往市区方向啊，迎客大桥桥底呢塞车，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里塞车了吗？这个滨江大道啊，肩积风光里往那个滨江大道方向哈，过迎客桥桥底这一段路是车非常多的哈，啥原因？这里有优惠吗？ 好了，那这一时段直播就是这样哈，感谢您收听啊。如果说有此刻行驶在迎客大桥下，啊，就是宝马 4S 店往那个胜利，不，那叫什么桥？迎客大桥往三王坝方向啊，各位车友有没有在这个路段上的，跟我们说一下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就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夫妇，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欢迎您在此刻继续关注8月12号周三的一路畅通。刚刚有车友说在那个迎客大桥往是那个三王坝方向哈，迎客大桥下最右侧红绿灯下面有3车追尾，所以说这个路段车特别多。有没有车友刚好经过这里？啊 ，Daisy 姐说等下告诉你，还没到，正在堵。哦，我现在告诉你 ，Daisy 姐姐，啊，你先自己开车了。前面有追尾啊，你还没到是不是？前边有追尾，迎客大桥下的红绿灯有追尾。有没有听到？

上一时段就是说了好多关于这个天气哈，台风的事情。其实呢，真的，因为最近实在天气太热了。你想，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咱们广东是一个发达的省份啊，各方面都很争气啊。但是有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地方也不用那么争气，比如说天气，像高温啊，像昨天的高温排行榜，咱们广东前十位啊，有七个都是广东的。最热的哈是那个吐鲁番啊，人家是第一名，然后后边的第二名一直到那个第十名啊，都是广东的。也不用非要跟咱们这个新疆的吐鲁番比啊，是不是？当然也比不上，因为吐鲁番呢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干热啊，不是说前一段有。大家看到那个视频，去广东吐鲁番，在那沙子里泡一会儿，湿气都少了一半。但是咱们这个温度啊，跟那个温度完全不一样，会让我们湿气更重。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cos啊这个吐鲁番，因为我们没有铁扇公主啊，孙悟空也不来广东。水龙头的水感觉都是烫的，空气是烫的，然后上车那一瞬间是烫的。甚至说连挂在房间里的衣服啊，穿到身上它也是烫的。白天就像个烤箱啊，晚上像个蒸笼。八点了还有30度，立秋呢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你看现在居然还是那么热。虽然说这个明天啊说是要下雨，但是你要知道现在什么天气，36、37度的这种高温天气，下雨有什么用？好消息是雨下了，啊，这个坏消息是要下开水，是不是？我们8月7号过的立秋，不是立夏呀，也不用真的事事争先呐。

我总感觉是立秋之后，我们河源终于真正的迎来了夏天。好了，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九七点八一路畅通。今天呢是8月12号，农历的6月30。今天呢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44天哦。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单身的朋友们，七夕你要干什么？如果你还没有别的安排，我建议你来到我们的恋上河源，全是青年婚恋交友系列活动，在七夕专场全程火热招募。这是属于咱们河源青年的官方正规公益的交友平台，只是为了帮助河源优秀的单身的青年们打破社交的壁垒，告别独处的时光，邂逅双向奔赴的美好爱情。本系列活动的是公益活动啊，不要钱，也不是在市、我看一下是在哪儿啊，在希尔顿酒店内。8月19号七夕，我们相约在希尔顿酒店。招募的是全市23岁到40周岁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优秀单身男女青年。首先呢是多部门联合指导，广电主办，正规靠谱，安全有保障。参与者呢均是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三观契合，圈层优质。报名咨询可以直接联系吴先生哈，189-3374-2798，189-3374-2798，189-3374-2798。愿每一位独自努力的你，都能够在这座温暖温柔的小城，邂逅专属于你的偏爱，牵手岁岁年年。好，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在迎客大桥那个往三王坝方向的交通拥堵有没有结束？有没有车友已经路过这里了？可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哈，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近日呢，有一则消息啊，说10岁女孩每天拼豆啊，你记得这个前缀词是每天拼豆啊，拼豆大家知道什么东西吗？啊，它就是又称为啊绒绒豆呵呵，或者是像素画啊，是一种将彩色的塑料的小豆子按照图案排列了在单孔的模板上，再用熨斗呢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啊。作为新潮的益智玩具，拼豆的市场热度呢持续走高，但是产品质量和安全隐患问题呢也随之凸显。据了解呢，自从暑假开始呢，这个10岁的女孩啊每天在家拼豆至少3-4个小时啊，家长也觉得很意外。此前他们认为做这类手工活动呢，不同于长时间看电子屏幕类的产品，不会伤害眼睛啊，没想到还真是中招了。有专门的眼科医院的专家也介绍说，拼豆呢因为它颗粒是很小的，那如果说像孩子哈长时间盯着这个操作，眼睛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得不到调节放松，原本如果是就近视的孩子，度数会增加，如果是假性近视的话，会容易变成真性近视，哪怕说没有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也有扬州大学的这个眼科专家医生表示啊，拼豆呢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的，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我们的手眼协调能力，增加手部的操作的稳定性。但是拼豆的豆子、啊、真的是非常小，绝大部分的小朋友啊，由于呢生长发育特点啊，胳膊呢比较短，往往呢会非常近距离的去用眼用手啊，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近距离的用这个眼啊，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如果说长时间玩拼豆的话，不只是说伤眼睛啊，比如说我们的颈椎腰椎啊，因为他长时间坐着玩啊，基本上现在有些小孩能玩3-4个小时。第二呢是眼睛，第三呢是呼吸道啊，因为拼豆毕竟是塑料东西嘛，怎么安全的玩呢？因为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挺动脑的，而且呢很锻炼专注力。首先要选择好材料，选对环境啊，严格的控制好时长。如果说您自己在家玩拼豆哈、啊、购买认准3C 标志，明确标注无毒且是通过这个安全标准的产品啊，像如果说是一些气味比较重或者说颜色过于鲜艳的啊，且不均匀的，价格呢是异常的低的啊，就是特别便宜的，很可能就是不合格的三无产品。第二呢是选好环境啊，熨烫的时候呢开窗或者是开这个换气扇啊，避免在密闭的空间操作。熨烫的时候呢头部呢是偏一点哈，不要是正对着这个蒸汽啊。作品完成之后呢通风晾晒1-2天再收纳，减少异味的残留。是啊，再来呢就是可以遵循这个20/20的护眼法则。什么是20/20呢？就是每隔20分钟看6米之外的物体20秒。再来呢玩拼豆的时候呢定时起身活动，做颈肩的一个拉伸啊，转腰啊，远跳以及手腕的旋转、握拳、张开等动作，让身体和手部呢都得到放松。一般建议啊，每天玩拼豆啊，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支架将拼豆板呢抬高的视线的稍下方，减少低头的幅度。啊，拼豆好玩，但是呢，您可要认准。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8月12号，今天周三，来到农历的6月30，明天就到达农历的7月初一了。今天的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44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41天。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中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周五呢是雷阵雨，25到32度。周六雷阵雨，周日雷阵雨转多云。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的17点，我们一路畅通，一路有你，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5: Good morning。
4: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2: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3: 想妈妈呀？
2: 想，特别想。
1: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3: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4: One, a two, a one, a two, a three, ah.

0: That is good.
1: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九七点八，每天和你。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

0: 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和酒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旅游广播。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幺。
1: 头发一天就油，

0: 月下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我睇一个做啦。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你将来要娶个老婆，我性格太闷似一座佛堂，但系段感情又甜过薄荷，可能你睇啱我心态平和。我同你从来冇嘈交发火，有今晚火不如炒下牛河，佛系嘅少女你拥有一个，会糖痴豆又会情不离托。

0: 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9: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10: 擦滚。
9: 一路有老歌，

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天气变化影响着我们的心情，天气晴朗，心情也会充满阳光，阴雨连绵，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压抑。研究表明的使人心情舒畅，感觉舒适的温度一般在20到22度，当环境温度超过34度时，大家就会觉得酷热难受，而且心情呢是焦躁不安，容易产生过激的行为。如果环境温度低的时候呢，又会让人萎靡不振。所以阴天真的会快乐吗？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Eason 陈奕迅阴天快乐。天空

0: 其实阴天快乐和阴天这种天气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一种类比，把主角的内心和乌云密布的阴天做了一个类比。即便情感破事一大堆，即便额头乌云密布，也要笑笑勇敢面对。
1: 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
0: 其实你听陈奕迅的歌，总会在他的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各种形态的影子。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有五首关于快乐的歌，表面看似唱的是快乐，实质上的都是用快乐的外表来遮盖波涛汹涌的内心。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阴天快乐。

Eason 陈奕迅愚人快乐。前面的那几声笑呢，冷冷的，又有一点无奈，又有一点搞笑，但有没有听到前面有一句很轻很轻的，这是向王菲要的歌吧。年少时总有很多朋友没有成人间利益的冲突，爱情来来去去也经历了几回，可能到现在还没有下文。我们也曾经抱负着远大的理想，想要拯救世界，想要一夜成名，只不过说这些最后呢，都慢慢融入到平凡的生活当中，变成了柴米油盐，变成了只能做自己就好。

0: 牵手。
1: 希望你们不再孤单，都有人相伴或者享受孤单，熬过这一段时间的苦难，以后的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陈奕迅，愚人快乐。

陈奕迅《快乐男生》。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换个人都唱不出这种痞痞的气质，可是痞痞的唱完之后呢，听歌的人听懂之后呢，会有内心更多的感触。听起来是名字叫快乐男生，打着快乐的旗号，那都是来自于 Eason， 至于是不是真的快乐，就要你独自去品味。

0: 这期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陈奕迅的《快乐时代》，全部歌名都有快乐，全都是他本人演唱。而他的歌呢，就像是一壶酒，刚品是辛辣的，但越品呢越有味道。
1: 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
0: 不同阶段呢，就有不同的意味。以前渴望着离时代远远，没有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现在觉得能活到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尽兴的这种状态，就算是最大幸运。

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我的快乐时代。歌曲呢收录在1998年5月26号发行的同名粤语专辑当中。歌词呢道出了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也说出了歌者质朴且坚定的理想，那就是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漫长与快乐或许是相反的，毕竟一箭双雕的美意是很难存在的，而快乐的过程也只是会短暂，快乐的童年又会占据漫长的认识的，这个比重无从考量。词作者深入浅出的将让我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没有结局也可即兴，这样的一个定力在歌中表达出来，因为这是一种很高境界。

Eason 陈奕迅，拥抱这分钟。歌曲呢发行在1997年的专辑《与我常在中》，这首歌曲呢被两次筛选，分别发行在98年作为新曲加精选的新生活专辑，以及作为2000年16首代表作的6829专辑当中。那么这一首歌呢，主要描写的是主人公对于爱情充满感性和理性的挣扎，呈现出内心的矛盾以及痛苦。

从歌词中不难发现，词人运用多种意象体现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当中以星空与蜡烛的意象最能够表达主人公抽象的情感。既把他对于理想爱情的无能为力又努力掌握的矛盾所展示出来，也把他爱与痛的情感挣扎表露无遗，充分地表现出主人公的无奈伤感之情。歌中唱的是既要把握现在，爱在当下，就像歌名一样，拥抱这分钟，把这个主题由歌名到歌词都在整首歌当中贯彻始终。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忘记他
5: 也悠悠温温冰冰
4: 冰茶
0: 一路有老歌，
6: 有

天呢，确实有一些被官方认证的冷门歌曲，也会有一些我们根本可能没听过，或者说听得很少，更别说去了解这些歌词。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来自于五月天的《摩托车日记》，那这首歌呢也被阿信自称为冷门的歌曲。其实后续呢他在演唱会环节也被点歌过，但并不是说讲摩托车本身，他的创作来源呢是切格瓦拉青年时期骑摩托车游历南美洲的经历，通过旅途的见闻反思社会现实与人生价值。

阿信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人生的日记呢，没有辉煌的注脚，只有日复一日对于初心的附送。而梦想的真正价值也不在于抵达，而是用这一生去确认我仍相信。比如说摩托车日记当中的一段歌词说，谁愿意和我一起写一个传说，就算谁能消灭了我，却夺不走我们做梦的自由。这段是整首歌的灵魂叩问，阿信用写传说比喻普通人对抗平庸的野心，让切格瓦拉骑摩托横跨南美洲的轰鸣成为每个平凡的我们在平凡的世界里做梦的自由。当现实试图冷却心中的火热，而他用这首歌也告诉我们，允许自己永远相信可能。

我相信大家比较了解他的歌曲呢，就是像《恋爱 ING》《倔强》《知足》等等。想来呢，大抵是因为年少骨子里全是不服输，就要想闯出一片独属于自己的天地，颇有一点点少年不知天高地厚。那现在反而很多人呢，就是在拿起这首小众的《顽固》，歌词里的第一句就是"我身在当时你幻想的世界里"。当你第一次听到，你听懂，那说明你真的长。

五月天的歌就是这样，总会在让你某个人生的阶段来精准击中你的内心，让你从中得到一丝安慰，找到共鸣，获得力量。我想这也是大家喜欢五月天的原因。顽固歌词是他们拿手的励志方向，旋律呢很有强烈的五月天的风格，换句话来说就是好听但并不特别，所以说它是一个偏冷门的歌曲。每一个追梦的人都会感同身受，也会唱出你本身的心声。如果人生再来一次，你依然会走上这条荆棘满满的路。当我们人生中一次一次的面对质疑，有的人失败了就回头了，有的人失败了总结原因继续前进，也许成功了，也许一直在路上。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顽固。

不管你多少岁，希望你在老歌当中都可以让你找到当年年轻的痕迹。又或者有些歌曲可能并不老，但是它可以带给你那种向上的向前的力量。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分享五月天的那些冷门歌曲。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花。

曲呢，源自于在演唱会即兴创作，由主唱阿信独立完成词曲，因此歌迷强烈反响，被正式收录。歌词以花为核心意象，通过风雨、阳光等自然的隐喻，诠释了音乐人坚守信念的制作态度。重复段落是这一生这一次为自己抬起头，和不放弃才能够有感动去形象的递进式的表达，借生长过程象征艺术生命的绽放。整首歌曲以轻快节奏包裹励志主题，段落编排则是强化了执着精神的传递。

五月天，2001年，左健。这首歌呢，是从电影中一对少男少女的故事开始发想。这两个少年原本不认识，却经由一连串的因缘巧合，让彼此产生情愫。五月天特别将情节当中的少男少女沟通时长所使用的计算机的 ICQ 取作歌名左健，也就意味着计算机鼠标的左键。那么用现代七少年透过网络传递感情的常态，将青春期纯真却汹涌的欲望写入歌里，那一次次敲打键盘的力量，其实是传达了最真实的年轻的欲望。

月天2004年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晚安地球人。歌曲呢诞生于五月天音乐创作转型期，延续了《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专辑对于人类文明的思考的脉络。歌曲呢以科幻预言形式构建叙事的框架，而歌词中沉睡七年的蝉、发射飞弹捍卫晚餐等意象，隐喻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和一些冲突。而阿信通过来到这一万光年外的超现实视角，将他脑中的世界等等现实主题融入到末日预言当中。五月天，晚安地球人。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就系嗰粒咧。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1: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2: 春天呢，就最好扑碟噶，
1: 夏天呢，最好食下凉。What time is now？
3: 现在是23: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1: 第三集，智人求福，圣人求德。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12: 雅晴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1: 我们从这组系列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讲福这个字儿，是吧？
12: 是。
11: 到现在还没有说完。上一期节目刘老师讲了什么是福气，什么是福分，什么是福报和福德，以及四者的关系，还讲到了愚人与智人的不同人生境界和不同的价值观的追求。那讲到了愚人是求富的，也就是不仁者以身发财。 接下来刘老师，您是不是还要给我们讲一讲，那除了愚人求富这样一种境界以外，还有其他的几种人生境界，也让我们来看一看。
12: 是啊，实际上这里没有什么对错哈。
11: 嗯，
12: 那你说我求积累财富，我想挣点钱，这还错了吗？没有错哈，只是我们的价值观、人生态度和我们的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不一样哈。古人说我们得提升自己生命的境界啊，普通的人如果他没有智慧，没有更高的人生目标，那么大概呢他就以求富作为自己人生的价值观了啊。
11: 嗯，
12: 所以我们谈到求富是第一种价值观，求富可以，但是我们不要想着真正的能够拥有财富啊，因为人不可能永永远远的拥有某种物质财富，连西方人都说财富是上帝交给你管理的。
11: 嗯，管得好了，上帝让你多管一点，多管几年。
12: 对，你管得不好，上帝就收回权力，不再让你管了，
11: 我们就没钱了。
12: 啊，对，这是第一个啊，求富，这是一种心态和价值观。
11: 哎，刘老师，那有的年轻人说，我现在年轻啊，我需要建功立业，我等我积攒了一定的财富，我再接着往上追求，这样可以吗？
12: 嗯，可以啊，但是你要把你自己的生命过程有很清晰的阶段的划分，比如像我们以前讲过的，你要把你的整个的生命周期很明确的划分成生存、生活、
11: 生命，
12: 最后再讲生死嘛，我们叫做生存的满足，生活的品味，生命的境界，生死的觉醒。
11: 要清楚的划分这几个阶段。
12: 对对，
11: 嗯。
12: 那么生存阶段实际上是很容易满足的，我们生存需要的条件并不多，
11: 不高啊。
12: 对，有清洁的食物啊，干净的水啊，清洁的空气啊，有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场所就够了。
11: 嗯。
12: 但是你如果把你的生存的阶段无限的延长，把生存的目标无限的放大，那你这一辈子不一定能完得成这个初级阶段呢。你那财富积累什么时候是个目标呢？
11: 他说那万一我们家人家长要是生大病了，我得多攒点，就总是觉得没个够。
12: 你为什么不盼望他身体健康不得病呢？
11: 哎，对呀，所以我就说你为什么要那样想呢？他说那万一呢？啊，我说这种是心态上的问题。
12: 对呀，这就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了。所以我跟你说过，我根本就不买什么健康保险。我的价值观是我不得病，得了病我就来个干脆的，我也不用去医院治，那我何必要攒下一笔医疗费干嘛呢？
11: 这就是
12: 每个人的价值观
11: 不一样
12: 啊，所以我们只是说，第一个阶段求富不是不能求啊，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财富观。大学里不是说吗？仁者
11: 以财发身
12: ，他用财富来长养自己的身心性命。我们举个例子说，财富相当于火箭的燃料，火箭的燃料是干嘛呢？是让你摆着看的吗？是让你比谁多少的吗？不是啊，火箭的燃料要点燃以后产生巨大的推力，推动火箭升空的。如果火箭不点火，你积攒火箭燃料有什么用处呢？
11: 也是啊，
12: 啊，
11: 对，
12: 你积累财富，财富是让你提升生命境界的，是让你更好的修福、积福、造福的啊。那你说我攒了一辈子的钱，我不用，那有什么用呢？这个月呢，我家里发生了一个大事儿哈，我父亲去世了。我父亲去世以后呢，给我留下了25万块钱。你说老人家生前这25万块钱，你用了它不好吗？给亲戚、朋友，谁需要去给谁。您老人家去世了，留给我25万，我又不缺这25万，我自己有我自己的钱用，那我就把这25万给他捐了。
11: 捐了啊，
12: 做点公益事业去了哈，也算给老人家再积攒一点阴德福报吧。
11: 啊，
12: 所以我们切记啊，仁者以财发身啊，
11: 嗯，
12: 在我们生命的有生之年，要让这财富真真正正的为我们提升自己身心性命，为自己的至少幸福快乐做出一点他应该做的贡献吧。不要做不仁者以身发财。拼了身心性命去积累财富，像他们演小品的说的啊，这个人死的时候钱还没花完，
11: 是
12: 你留下遗憾，那何必呢啊？
11: 对，
12: 这是第一种境界啊，叫求富。
11: 第二种阶段就是求福。
12: 对，
11: 这是什么人呢？
12: 第二种境界呢是求福，我们叫智者求福啊，智慧的智，
11: 智慧就高一层了。
12: 对，有智慧的人呢，他会求福。我们讲过，福是生命力的一个总称，是人全息宇宙能量，也叫元气的一个代称。 福的第一福叫长寿，什么人长寿呢？元气足嘛。
11: 对啊，中气十足。
12: 对啊，他是有福吗？所以古人求的福是百顺，嗯，
11: 什么都顺。
12: 对，我们今天最喜欢的一是有钱，第二是长寿，嗯，啊。但是智者求的福不是这样的啊。
11: 嗯，
9: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比如在《庄子天地篇》里面啊，庄子就讲了一个故事，这叫做画风三柱。
1: 好，给我们讲一讲。
0: 说在尧帝的时候呢，有一次呢，这个尧啊，他到华这个地方来视察啊，华大概是相当于今天的华州啊，这个地方吧，
1: 南方了，
0: 来视察啊。然后华封就是华帝这个守封疆的人，咱们今天说大概是这儿的最高的管土地的这样的一个长官吧。他看到这个尧来了哈，所以就给尧帝呢提出来献给他三个最美好的祝愿啊，就叫多福多寿多子，这叫三多。
1: 很朴实、
0: 啊、
1: 三多。
0: 古人起名字还有三多。
1: 对，取三多。
0: 就是多福多寿多子。祝尧啊，您多福多寿多子。尧帝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连着用了三个辞，就是辞退的辞。
1: 哦，辞、
0: 啊。谢绝，我不接受。比如这个封人哈、啊，这个管封疆的这个负责人说哈、啊，他说：“请祝圣人啊，请允许我啊，
1: 祝福您，
0: 祝福您这位大圣人。第一，使圣人寿，祝您多寿。”尧曰：“辞，
1: 不要，
0: 我不寿，
1: 不寿。
0: 啊”第二哈、啊，使圣人富，
1: 他又说辞，
0: 哎、啊，辞我不受啊。使圣人多男子多儿子啊，尧曰辞我不受啊。
1: 为什么呢？
0: 对呀、啊，说封疆人就不明白了是吧、啊？多富多寿多子，这是世人共同的愿望。您为什么辞而不受呢？尧就跟他说：多子则多惧，
1: 惧那恐惧的惧吗？
0: 恐惧的惧，孩子多，我这担忧害怕烦心的事儿的多，所以我不受。富则多事儿，我财富多了，我就事儿多。
1: 那肯定、
0: 啊，我们是找事儿了吗？没钱的时候，我得想着多挣钱；有了钱，我又怕人偷，又怕人抢，又怕它贬值，这叫做患得患失，是吧？你就富则多事儿，受则多辱，
1: 就受到的侮辱就会多。
0: 你想想，你到七老八十了，走也走不动了，吃也吃不下了，哈、啊，

0: 两幅，
1: 求修好德和善终。
0: 对，大家还记得这五幅吗？一曰寿，
1: 寿；
0: 二曰
1: 富；
0: 三曰
1: 康
0: 宁；康
1: 宁；
0: 四曰
1: 优好德；五曰
0: 靠
1: 中
0: 命。所以你看，第一个是长寿，
1: 嗯，
0: 第二个是多富，第三个是
1: 康宁，
0: 这是前三幅，最后两幅，一个是优好德，一个是考中命啊，要求一个悠远绵长的好品德，
1: 嗯，
0: 一个善始善终的圆满的生命状态，这最后两幅才是智者所求的福。这跟长寿啊、富有啊、多子多尊呢、啊、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啊、
1: 嗯。
0: 所以尧帝慈三多而不寿，因为他求的是德啊，
1: 对
0: 啊，而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福。啊，
1: 那这就说到了圣人的追求了。
0: 对，这是第三个哈、啊
1: 嗯，
0: 圣人求德，第一个是愚人求富，第二个是
1: 智人求福、
0: 啊，第三是圣人求德。德这个字在《论语》里边出现了四十次啊，
1: 四十次
0: 啊，对，在《道德经》81章里面有44章是专门谈德的，前面叫《道经》，后面叫《
1: 德
0: 经》嘛，
1: 嗯、
0: 啊，有44章专门谈德。可见儒和道这两家对德都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1: 对，刘老师说过了，福是呈现出来的福报，是内在福德的外化。
0: 对，只是说老子说的德呢，
1: 嗯，
0: 偏向于自然哲学；孔子说的德呢，偏向于
1: 人文
0: 哲学哈、
1: 嗯。
0: 所以你看，老子这个德是纵向的。他
1: 说
0: 上德、哦、
1: 说的
0: 上德下德，
1: 对，
0: 是吧？
1: 上德不足是以怎么，下德不足是以什么？
0: 他说上德不德，
1: 上德不德
0: 是以有德，
1: 嗯，
0: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1: 嗯、
0: 啊。你看他是纵向的，他谈上下之德，又谈孔德，谈玄德、
1: 嗯，
0: 他的最终的目标是玄德、
1: 嗯、
0: 啊，最高的无上的那个最深远的最幽深的那个德，玄德。但孔子立足的境界是人文的境界，他是横向的啊，
1: 横向的，
0: 他谈私德。
1: 嗯，
0: 谈公德，谈君子之德，谈小人
1: 之
0: 德，
1: 之德，对，
0: 谈从政德的正德，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不一样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里边呢，我们所求的德，
1: 嗯，
0: 先是修身，完备自己，这是私德，古代的学者为己啊，然后是公德，大道之行也，
1: 嗯、
0: 天下为公，
1: 对，这是公德，
0: 啊、公德横向展开。嗯，然后我们再用老子说的啊，纵向提升，从下德到上德、
1: 嗯、
0: 最后到玄德，也就是说从横向的福德到纵向的功德、
1: 嗯、功德，
0: 这能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境界呢，
1: 是
0: 是吧，
1: 是，这整个构成了一个追求德的一个十字架。
0: 好德可是五福当中最重要的一德，是吧，一福、
1: 嗯、
0: 这是第四福、啊、
1: 第四福
0: 是一切好运气福气的根本。
1: 嗯，
0: 我们看一个人，他如果有了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好品德、
1: 嗯，
0: 那么他一生当中的幸福受用是不尽的。
1: 嗯，
0: 因为好德能够带来长寿啊、富贵呀、
1: 啊、康宁啊
0: 和善终，
1: 对、
0: 啊，
1: 都会有。
0: 福报是福德的外化，
1: 外化。
0: 我们刚才讲了啊，
1: 嗯、
0: 你福报多了，内在的福德
1: 就少了，
0: 就少了。所以你享福就会消耗人的内德。
1: 嗯，福报大的人是不是也往往容易造业呀？
0: 对，我们看福报大的人可往往容易造业，所以圣人求德不求福，
1: 只追求美好的德行，不去想去享受什么。
0: 对，我们看很多人的福报大，比如说这个相貌圆满有福相、
1: 嗯、
0: 他能够享福，结果不是儿女不好呢，就是自己的结局不好，因为德没有留下来。如果自己不享福，把福积成了德，福就会变成了厚德，
1: 他就会荫及子孙。
0: 对，我们经常说厚德
1: 载物，厚德才载福，
0: 载福啊、
1: 嗯、
0: 有德者就无所不备，
1: 同时也是无所不顺。
0: 对，中庸里不是说过吗，大德者必得其位，
1: 必得其禄，
0: 必得其名，
1: 必得其寿。
0: 对，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 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

0: 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个大的叫世家，世家累世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啊。
1: 孔老夫子家。
0: 对，孔子世家。
1: 嗯。
0: 他传的都传了79代人了，大概孔家现在统计一下，他们大概有
1: 几百万人了，听说。
0: 几百万人。直系的有血缘关系的也有大概20多万呢。
1: 哇、
0: 啊、
1: 那就是真的是世家。
0: 对呀、啊、对呀、啊。另外还有官宦世家。比如范仲淹的世家将近千年了，但范家代代出人才，曾国藩的世家代代出人才。
1: 是啊，
0: 这是官宦世家，还有文化世家。
1: 哦，
0: 比如江南啊，五大文化世家，这是近代史上的。广东的梁氏梁启超他们那一家子啊，
1: 嗯，
0: 浙江的余氏，江西的陈氏陈寅恪呀，什么这家陈氏啊，江南的钱氏
1: 钱家
0: 钱钟书钱伟长啊，钱氏哈、啊，安徽的周氏鲁迅他们那一家。你看这江南的五大文化世家，像这种大的世家，官宦世家，孔子的这种圣贤的世家，实际上我们往深层看，在人文的底蕴里，那都是积德深厚的大家族。
1: 嗯，
0: 啊，
1: 是
0: 一旦德薄了，德没有了，他就传承不下去了。中华民族也是这样，你看中华民族我们有24史了，24史一个一个朝代的迭香更替、
1: 嗯、
0: 但是这个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在四大文明古国里面唯一能够留下来的，它的文化传承到至今的一个民族。为什么中华民族有这么大的生命力啊，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一直没有断呢？因为这是祖先给我们
1: 积德深厚的德行啊，
0: 对，这是厚德载福啊。
1: 所以了凡四训有一句话叫十世之德者必有十世子孙保之，有千世万世之德者必有千世万世子孙保之。
0: 对啊，里面是德，外面可就是福。
1: 是啊，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是有福的。
0: 确实是
1: 这样。是不是刘老师、
0: 啊、对，这是谈了三个不一样的境界、
1: 嗯、
0: 求富求福
1: 还有求德、嗯、
0: 代表了人的三种不一样的价值观、
1: 嗯、
0: 人生态度以及三种不同的活法。
1: 那我们每个人想怎么样规划自己的人生、嗯、我觉得对于收听我们节目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来说，他可能取的东西不一样。
0: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
1: 嗯，
0: 就像我们前段时间讲养生节目一样，你说哪有30岁以前的人听养生的、啊、
1: 对，
0: 很少，因为健康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嗯啊、
1: 是的，是的。
0: 一般到了40岁以后才来关注自己的健康，
1: 一般到了50岁左右可能听我们这个节目有点滋味。他觉得该思考下半生了。
0: 嗯嗯，
1: 但是这时候却有点晚我觉得
0: 啊，对呀、啊、因为他做了很多伤福的事儿。我们说寿啊，
1: 嗯，
0: 富啊，康宁啊，它都是五福之一。
1: 嗯，
0: 如果福伤了，福是五福的一个总的，
1: 是个根基，我觉得是个总称。对，
0: 你的福伤了以后，它会表现在各个方面。等你觉醒过来的时候，可能
1: 已经走
0: 了
1: 很多弯路了。对，已经晚了。
0: 对，那我们谈到富贵、长寿、康宁、德行、善终，五者齐备叫五福。但我们后世呢，一般来讲的话，大家都熟悉前三个啊，叫富贵长寿康宁，这叫福禄寿啊，又叫做三星，或者取四个，叫做福禄寿喜，
1: 叫四喜，
0: 这叫四喜。我们今天去吃宴席的时候，
1: 有一个四喜丸子，
0: 还有上一道大菜，叫四喜丸子哈、啊，
1: 是，
0: 不一定好吃啊，肥肥腻腻的、
1: 嗯，对，
0: 但是那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啊，啊，那是一个祝寿的啊，祝喜的一个表示啊。
1: 嗯，刘老师，我记得您在以前节目讲过，其实这五福的排列顺序它也是有讲究的，就是后面一个比前一个层次更高，更难做到。
0: 对。有一个句术语叫后后胜前前，哎，就是越往后边的、
1: 哦、越胜前面的，
0: 对对，它的境界越高、
1: 哦、
0: 实际上五福里最后一福是什么呢？
1: 考中命，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古人认为真正应该想的是这一福，
1: 也就是最大的福分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善终了。
0: 对，应该是一个人的善终，关系到一个生命周期能否持续实现富贵长寿康宁，就是我这一个生命周期
1: 要结束了，
0: 结束了，那我下一个生命周期是不是还能持续的有富贵长寿康宁呢？
1: 就看我们当时走的

0: 时候是怎么走的。
1: 对呀、啊，你这个终点是善还是不善？所以说善始才要善终，善终
0: 才能善始，
1: 才能善始啊、
0: 嗯！
1: 所以考终命，古人认为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啊、
0: 哎。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对这一点有点忽视了，刘老师。
1: 是。我们今天的人对生命的终点，我们非常非常
0: 恐惧，不愿意谈及、
1: 哎、不重视，
0: 嗯，
1: 忽视它，逃避它，
0: 是
1: 万一来了以后呢，又匆匆忙忙的，
0: 又不知所措了、
1: 啊、对，
0: 嗯，
1: 那你看我们真正对父母的临终，我们是不是考虑的周全呢、啊、
0: 嗯，
1: 是不是提前几年甚至十几年就开始
0: 帮他们规划、
1: 哎、帮他们规划，帮他们准备了呢？
0: 嗯，
1: 没有，最后都是手忙脚乱的啊，
0: 对呀、
1: 啊、乱七八糟的，
0: 是，
1: 而且到那个时候都是听别人的，
0: 嗯，
1: 听殡仪馆的，
0: 嗯，
1: 听墓地的什么什么什么啊，
0: 嗯，
1: 弄得热热闹闹的啊，热热闹闹那有什么用呢啊、嗯、那么对过世的父母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很少呢去考虑，但是古人可想的深远、啊、
0: 他们认为死得好才能生得好。
1: 对，那么真的最后的那一幅应该是古人认为是寿终正寝。
0: 嗯，
1: 那就是寿终是活到自己生命的终点，
0: 自然终结生命、
1: 啊、对、嗯、黄帝内经的标准是120岁，
0: 对，
1: 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啊、
0: 嗯、
1: 正寝是你自己的主卧房，
0: 能在自己的主卧以120岁的高寿自然终结。
1: 对呀、啊
0: 嗯，
1: 你在那儿住了一辈子了啊、嗯，自己的床、自己的房间，房间里边的每一个，包括小摆设，都是你自己亲手布置的，跟你都有感情，
0: 嗯、
1: 你看到都是那么亲切，你心里安然、放松、不恐惧，这个时候对自己没有一个压力。那你会走得很好。那你想想，如果我们临终前是在加护病房里，
0: 嗯，
1: 身上插满了管子，
0: 嗯，
1: 你自己的亲人又不在旁边，你看见的都是穿着手术服的护士大夫，是吧、
0: 嗯、
1: 白影重重的，吓也吓死你了啊、
0: 嗯、
1: 所以寿终正寝，古人说考终命，真的是人生的一幅。
0: 刘老师，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其实我们追求的是五福临门，那刘老师刚才又强调了、后面的两福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我们下一世所期盼的一个富贵啊、长寿啊、康宁，这样有没有保证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话需要跟听众朋友普及，大家有点听不明白。
1: 最大的福分呢，应该是最后一福啊，叫考终命、嗯、因为这是关系到你下一个生命周期能否持续实现富贵、长寿、康宁的一个保证。如果没有修好德、考终命的福德的积累，那你下一世所期盼的富贵啊、长寿啊、康宁呢，就没有保证了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对这个道理呢理解的不太多，我们追求的呢是福、禄、寿这三星，叫做三星高照。我们不要忘记，古人追求的可是五福
0: 临门。
1: 临门啊
0: 是，
1: 我们可不要把五福里最重要的那两福把它省略掉。
0: 那就是有好德和考终命。
1: 嗯。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越近一城繁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

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